0: 当官，那去见我见，学会抓几下鸡，学个。
1: 哦，就那个搞抓几下。
0: 啊，就是那爱爱会抓几下。
1: 嗯
0: 哼。管那么个，该得俺去，俺得抓抓得块五谷里那五谷里，管那么个，俺去，俺别俺得五谷里。俺别五谷里，这五谷里，那个顶还公谷五谷里还顶，那俺个爹爹他们公谷五谷里嘛，俺别这五谷里嘛，叫五谷里叫叫嘛，公我带你叫，今天是阿罗快叫呀，大可能我个叫呀，侬哈罗大可能带个俺们后面，公我快大快姑娘快。叫是公阿达达苦抓也干，你达苦干抓你哦阿嘛，将你达阿达格莫达阿格姆阿阿爹爹阿嘛，那个的嘛的莫阿的格嘛，开开的，这达苦是抓是要好个，但喏抓嘛达苦是。我还提他们哈，听见提他多，管他们干那个，安泰克里安泰泰安管那位，安泰泰他妈这个干了泰泰，我用抓抓抓盖干嘛苦呢？搞哎呀好大，因为他那抓家搞对我的，安泰的嘛也来混弄搞，干干了花汗不不，冬季啊呢也。公下当干么弄？错皮搞当搞得错，俺得该得当。俺得得俺这个干了得得，家里我个公啊得个公，乡我个公搞鱼嘛搞啊得么个嘛搞，俺得得得啊，那么还没鱼嘛搞个嘛，因为嘛鱼嘛搞，鱼嘛嘛去点那去，鱼嘛得俺。对人对苦人安静哎哎苦，我们家来阿伟哈块伊家来块爹块公的嘛，第二站给个大掉，阿伟退出来哈。
1: 我们就怕的，我那个没好好子，他们真的想弄个伊的个。
0: 我阿们那边怕的，他们我阿们。干起这一块，这阿龙还能多搞这阿，但是人家嘛干的起，嘛起阿我嘛顶。干的起，咱们外村过过年，还得爱还爱，看蛮干的。但阿在过么外过过过，那阿起嘛起，咱们阿过年还蛮干的嘞。那还顶过还在读心起在在下呗，阿在，啊。
1: Okay, and tell me, I have to go to the house.
0: 给我搞个，哎喏，阿后子他妈提起乌龟喏，阿土他妈哈，哎喏好个，这个嘛个那，他这个嘞，这个嘞，他阿他，呀，伊说，
2: Deu tirigarodi, deu quendino, deu doji, de anacotinca, eitam siki, exca FM siki.

哎呀，莫想的，把这五个小轮都得关注我。他莫想的，我搞完个搞啊，莫说。我干嘛还要我点个嘛装来的？都要莫说啊，对吧？对的。他都他妈搞完都空个他妈装，还怎么过来往那个？看到，看到嘛？看你下个话讲，你空个？